0: 分的那个嘛。
1: 对、嗯。就那么你我们准备一起去啊。是你还没准备准备去我等晚上。如果你不开不能来啊。三个人跟你你那一个东西不开不去把那一个
0: 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那一个东西把